0: 寻一根吸管插入，轻轻一吸，满口的香甜滋味，连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吃得津津有味。
1: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周书记，周书记，你醒醒啊！借粮站都胜利了，咱们有粮食了。周书记，你别睡了。周书记，你看这大米啊，周书记，你拿手摸一摸，你摸摸这大米，周围的百姓得救了。周书记，你醒醒！
1: 你拿着这么饿着肚子就走了呀，周书记！你喝碗大米粥啊！周书记，
0: 小刘啊，周书记，走之前说什么了没有啊？
2: 他没说什么。 就说，院子里的槐花开了，开得真香，吆喝乡亲们来摘槐花，蒸槐花团子吃，老百姓就又多了一种吃食。

0: 同志们啊，有些同志啊，是把百姓挂在嘴上，周书记是把百姓挂在心上，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装的只有百姓，只有群众。周密同志啊，是一名真正。 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我们永远要向周密同志学习。小刘，小刘啊，哎，你有没有周书记爱人的联系方式啊？你想办法一定要通知他。什么了？说话。这。
1: 你看什么？你说话呀！说了，这我的爱人，在一次反扫荡的营中中牺牲了，还有他的孩子也没了。小刘，你周书记不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说？
2: 他不让啊！那个时候，你正压着部队，不让袭击敌人。
1: 怎么影响你的部署？那前不久，调动党组的来人告诉他，说他的爱人李若莹和他们的孩子扫荡的时候被鬼子抓住了。
3: 老师弟。
4: 孩子，妈妈没有带回部队，也没有水给您解渴，妈妈只有这个。

0: 俺没看错吧？这地里不是荒草，全是妹子呀！谁弄的？这是妹子，这是妹子，这是妹子，乡亲们，是妹子，是妹子，是妹子，是妹子，对，乡亲们都是妹子，有人回来了，走，咱回去看看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判断しました。さらに夜になると敵がかき乱す。命令。

0: 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房。
1: 深深地感慨道：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
2: 那些奇迹，
1: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世界。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10章96条，从市场

0: 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1: 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获司阀新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

0: 昌县回山镇的杨旭明引种西红花，精心管理下发展迅速，成了村里的致富花。
1: 在带的柿子肉质细腻，汁液丰富，甘醇适口，成为柿子中的佳品。独特的口感也获得了、
2: 我们在培训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强调这一点啊。
3: 那我们就摘个三斤柿子起来那个检测一下
2: 啊。好的好的。
3: 一般来说我们每年柿子出产的季节要组织5到10次抽检，检测指标就是那个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含量是否是超标。通过这几年连续几年的那个检测的话，我们都是合格的。
1: 时代在变，但方山市依然是当地人最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为了进一步提高永康方山市的品牌知名度和经济效益，今年镇里成立了永康市柿柿红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 因为我们想把那个农副产品啊升级，我们的价格啊升级，因为农副产品现在的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对那个农副产品的要求也提高了，所以我们要跟着潮流走，适合市场。
1: 有了政府的主导，种植大户的带头，当地农户纷纷加入合作社。在合作社里，市农们纷纷把自家产的最好的柿子送来这里，希望能够卖上一个好价格。
4: 这里几斤啊？
5: 50斤，这种是精品的。
1: 村民于德红在村里种了30多年柿子，也是第一批加入合作社的农户。
4: 我是最好的柿子挑这里的，为了抱团，为了共富项目啊，哎，抱团嘛，那个大家都可以富起来嘛，就是我们种植大户一起合起来，一起收购，一起卖这样子啊。
2: 所以我们合作社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产品质量抓上。

0: 谢谢你，叔叔。不好，就是缺少那么一点点的文化。那里原先就是种黄河道的，所以我爷爷啊想在稻田里面画一幅巨大的稻田画，把岩画还有民族画的元素全融里面。到时候想要看清楚这幅画，就得到天上去了。你跟我说的是？
1: 真的那种大飞机啊！我跟你说的就是真的那种大飞机。我都跟老支书商量过了，想要发展旅游，必须得有点真东西。其实啊，是咱们集资买飞机，所以飞机已经定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要求，我们这次国际葡萄酒品鉴邀请赛一定要参照国际最高的水准来筹备。
2: 力争把邀请赛打造成一次国际葡萄酒领域的顶级赛事，还要连续的持久的办下去。下面我来分配一下每个小组的工作任务。
3: 贺兰山东麓产区首届葡萄酒品鉴国际邀请赛，
2: 哪来的？
3: 葡萄酒局下发的。
2: 希望咱们产区的酒庄都去参加，你怎么看？
0: 肯定要去。
2: 这个呀，就是向世界证明咱们产区的好机会。
0: 那咱们酒庄这个新的奖杯就要靠齐哥你了。
2: 你放心吧，这两天啊，我先选几款酒。

0: Admiral,
1: we are fast approaching the territory.
2: 又才能有航母啊！

0: 你跟我说，我会向首长报告。要不要？我劝你无效。
1: 他会理解的。这个谢振宇跟老吴非常相似。 有一次训练时飞机故障，电工跳伞把脚给崴，有人经历过一次飞机失事，就不敢飞了。他不一样。他领导问他时，你猜他说了句什么？
0: 说什么？
1: 他说连飞机都摔过了，别的事情就更不怕了。
0: 这小子可以。
1: 马上给我搞一份谢振宇最近的飞行记录。
0: 我电脑里就有。
2: 我现在就想要。你在家里不能看，只能去基地保密室看。嗯。哎，队长，
3: 追上了。这全是工地，哪有基地啊？
2: 同志们，明天我带你们去试验试飞基地，那老大了。大在哪儿啊，队长？
3: 报告，闭嘴！终于有短一天到了大巴了。
4: 全体新闻，
5: 内人，
4: 处长，
6: 你们是？
4: 首长同志，海军舰载机试验室飞基地地面保障分队队长林凯率队前来报道。将领，
6: 我是基地司令员张天一，握个手吧，就算认识了。

0: 菇汤面，每一种面都透着它的那股较真。
1: 我爷爷1909年开始开创面馆，直到我父亲接替，到1956年国家实行公私合
2: 营。你看这儿老朋友带新朋友，新朋友带新朋友，我就喜欢这个氛围。我就说，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氛围，这个是我最大的安慰。一旦不得这个氛围的话，我还觉得过得很没意思。
0: 老爷子的得意来源于48块一碗的定价，一碗面卖48，在成都这属于高价消费。张记鳝鱼面因此被称为成都面界中的爱马仕。
2: 我听到当然很感到相当自豪，感到相当骄傲，因为我的哈辛勤的创造终于得到了收获。
0: 最红的日子里，有人在一条街上开了2家鳝鱼面馆，拷贝模仿，但不到1年就关门歇业了。张记屹立不倒的原因还是品质和口味。
2: 成都是号称美食之都，美食之都能够生存下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成
0: 茶粉是第
4: 不爱

0: 虫落、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
1: 城链推出三条果园加主题线路无缝嵌入区级精品旅游环线。此外，该乡聚焦流量转化，借势曹河江半马、氧气音乐节等区级 IP 同步举办桃花跑、水上音乐会、桃花争霸赛等特色活动，开发一日果农、鲜果宴等沉浸式体验产品，盘活闲置农房，发展果乡民宿。目前全乡正加快推进乡村书房布展、鲜果驿站筹建、体验产品打磨等重点工作，力争全年采摘游人次增长50%以上，旅游综合收入翻一番。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
2: 爹。

0: 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
1: 从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儿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
2: 一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
3: 强。
4: 我们怎么样才能

0: 当年吕甲寨整饼的时候，会长把俺们哥俩还有几匹马给了曲小队。那个时候俺就给你做警卫员，也有几年了吧？
1: 啊。
0: 俺想，
2: 你报告到底打了没有？不都是说好了吗？我字儿都……
3: 弹头都在你手里，你怕什么？
4: 这土八路手上的一杆破枪来了就是送死，
3: 怕个屁！你先等着啊。
5: 哎，再睡会儿。
0: 市长，

0: 我们这边，我们尽量赶上。是。
1: 我有把握把炮弹打进射箭口。
0: 多近？100公尺以内。50公尺，不行，那样太危险了。我只有一门平手炮，一个炮兵班，所以按照原计划分工爆破。爆破任务最危险。 也是最光荣的。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要求？
2: 报告首长，平射炮班全体都有，写好加信，誓死如归。
3: 俺有要求。
0: 讲。

0: 这是，听说地方通知，弄了一批棺材，有的老人都把自己寿材都捐献了，请首长派人把这些名字都给俺们贴到棺材上，怕到时候来不及，这个要求不会过吧？
1: 不行了。

0: 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
3: 咱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头发，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是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
7: 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8: 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9: 还有
8: 安全用妆。
10: 两个故乡通过诗篇重返江南。2019年，离家
11: 梅小月。
12: 处于全球领先的水平。
13: 蔡瑞龙大学毕业以来一直。

0: 按雷峰塔倒塌100周年，考古记者马黎邀请考古学者李玉新在浙江省博物馆雷峰塔文物展厅内进行了一场特别的直播。
1: 1925号的下午1:40，我们这个雷峰塔当时是倒塌了。
0: 孙太真朝见宋太祖赵匡胤。孙太真受封为吴越国王妃，成就秘色词。

0: 大治理，一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诗篇，泱泱五千多公里的流程，有无数个高溪沟村、苗家兄妹、张永举这样的先行者，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黄绿间筑起了一道道血肉长城，护佑着母亲河的流淌。截至2020年底，黄河流域完成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40%，
1: 也是绝无仅有的。
0: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